0: 全都是要这个走路的是吧？
1: 全走路。
0: 啊，听说有很多楼梯啊。
1: 差不多八九千个。
0: 八九千个呀？
1: 啊，它是有的。
0: 八九千个。
1: 嗯。
0: 팔구천개의계단이있다고요
2: 팔구천개의계단이있다고요
3: 계단이많다니까괜히힘이빠지더라고요그래서한동안말을잃었습니다
0: 이게370원76,000원입니다한국돈으로한화로뭐하루온종일트래킹으로뭐좋은경치도보고뭐여러부대시설이용을하고그러면은뭐괜찮을수도있겠지만생각보다상당히세네요
3: 중국을대표하는풍경구를보러가는길
0: 풀도안펴져있어
3: 역시나트래킹을시작하는곳까지갈길이멉니다푸니쿨라에이어케이블카를갈아타고산에오르길20분겨우조금벗어났을뿐인데세상이달라졌습니다
4: 올라가지도않는데시작했는데벌써이런경치가막펼쳐집니다
3: 풍경을보니기분이확풀립니다
0: 이제첫번째목표지인일선천으로가볼게요일선천에서쭉쭉쭉쭉쭉일주양까지 뭐체력이될지모르겠지만해보겠습니다
3: 정신력이곧체력이죠세계적으로도아름답다고손꼽히는풍경들을절대놓치지않을겁니다아그런데말입니다
0: 올라오다보니까진짜가마라도타고싶은그런생각이
3: 숨이찰수록점점넓어지는시야누가그린것같기도하고빚은것도같은기술작품의세계가끝없이펼쳐집니다몽환적이어서아득해지는풍경이곳에온보람이있습니다